0: 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31日，星期五，教会纪念耶稣会会祖圣伊纳爵罗耀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西班牙语世界电视网采访时，劝勉移民不要失去希望。他强调，当人们超越差异，且承认每一个人的富饶时，美便油然而生。此外，教宗还表达了访问美国的愿望，重申自己作为普世教会牧者的身份，服务于世界各地的人们。教宗指出，一切科技工具都应服务于真理与美善。梵蒂冈宗教事业局公布2025年可持续发展报告。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于7月29日傍晚出席了在冈达尔夫堡约尼受赞颂庄园举行的和平赞歌祈祷活动后，教宗接受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西班牙语世界电视网的简短采访。他表达了希望访问自己出生国家的愿望，还谈及关于移民的议题，勉励他们不要失去希望，却要生活得井然有序。来自世界不同地方、信仰不同的孩子们，因音乐和歌声而聚集在一起。在教宗的眼中，美邀请人们看得更远，并且发现，当我们放下某些差异，并承认生而为人，按天主的肖像受造的富饶时，才能油然而生或参与其中的美。教宗继续表示，我相信孩子们能教导我们许多事情，我们也必须重新发现人类内在及人人互为弟兄姊妹的价值宝藏，领悟到我们所有人都能真正的参与一个热爱和平、寻求和平，在差异存在的情况下依然彼此接纳的社会。如果我们为缔造和平而努力，就能克服许多造成冲突和仇恨的处境。随后，谈话转向关于教宗梁十四世是首位美国籍教宗的重要性。对此，罗马的主教回答道，我更认为自己是恰好身为美国人的教宗，这并不是轻视自己的祖国。教宗表示，他对自己的祖国怀有深厚的爱，同时也重申自己作为普世教会牧者的使命，拥有向世界各地的人说话的声音和机会。被问及喜爱美国的哪些方面，教宗指出一些尤其欣赏的原则。教宗说，美国代表自由的意义、机会的意义，以及邀请一代又一代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成为美国一份子的意义。教宗透露，他的祖父母是移民到美国的，这是一段成长的历史，以及一种帮助我视自己为美国极其宝贵财富之一的经验。我向来支持这些多年来作为美国人一部分的原则，而且这将会继续下去。教宗向自己祖国的不同团体多次发表讯息。关于访问美国一事，教宗并不掩饰想亲自前往的愿望。教宗说，他们将在那儿看到我。

因此，我们必须学习和平的生活，但同时也需要那始终对所有人有益的勇气和希望。第七届教会传播国际研讨会于7月27日至28日在智利圣地亚哥的天主教宗座大学举行。本届研讨会的主题为人工智能的挑战。此次会议汇聚了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传播工作者、牧灵工作者、学术界人士以及教会代表，旨在根据教宗梁十四世伟大的人类通谕的指导，分辨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文化和宗教的挑战。教宗的讯息为本届研讨会拉开帷幕。该讯息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署名。在这则寄发给智利主教团主席雷波利多总主教的讯息中，教宗鼓励与会者面对科技发展带来的新可能性时，能够推动一种懂得守护人类尊严并使一切工具服务于真理与美善的传播方式。此外，教宗梁十四世还祈求圣神光照众人的醒思，并帮助大家以智慧和责任感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使教会的传播工作推动人与人之间的相遇以及福音的宣讲。会议伊始，智利圣地亚哥总主教乔玛丽枢机省思了社交媒体的影响。他强调社交媒体是真正的人性化空间，因为它们反映了情感纽带和冲突。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也同样发生在内里，枢机如此说道，并提出了传播的四个基本准则：真、善、美和实用性。枢机认为，伟大的人类通谕不应仅从技术角度进行解读。如今人们热衷于讨论人工智能，但这篇通谕主要谈论的是人类尊严与真理。乔玛丽枢机表示，遵循上述原则进行传播将有助于在极度个人主义的社会中加强团体生活。我们将推动对话，促进兄弟情谊。归根结底，我们将建设耶路撒冷而非巴贝尔塔。这些理念也在乔玛丽枢机随后主持的弥撒讲道中再次被提及。他在讲道中将伟大的人类定义为一部基督论通谕，并期盼一种审慎且具有分辨力的传播方式，同时希望人工智能被用于服务人性尊严。7月27日当天，智利天主教宗座大学校长德拉列拉和雷波列多总主教也分别在研讨会上发表了讲话。雷波列多总主教指出，此次会议是教会同道协行与共同道路的具体表现。伟大的人类的发布为教会的牧灵关切赋予了新的深度。总主教强调说，人的不可侵犯的尊严必须成为科技发展与科学进步的原则、准则和目标。梵蒂冈宗教事业局发表2025年可持续发展报告，证实该机构致力于促进透明、负责任且完全符合教会社会训导的金融管理。这份文件勾勒出在过去一年内取得的成绩，以及在机构运作模型中加入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因子所实现的进展。报告特别指出，

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金融以及为人、人性尊严和公共福祉服务的经济方面，宗教事业局作出贡献。延续前一份报告的路线，这一份报告已采用了欧盟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所启发的双重实质性评估，并参考全球报告倡议标准。如此方法已反映在宗教事业局的投资政策上，其基础是谨慎选择金融工具，目的是保护客户所托管的资产并使之增值。在选择投资时，遵守天主教信仰的原则，如果一家公司涉入一些公认危害人类生命、环境、社会或良好治理的活动，便排除对他的投资。在2025年期间，所有资产管理准则都完全符合天主教伦理原则，并得到正向总回报。就经济概况而言，在2025年，宗教事业局创收的价值相当于6760万欧元，相较于2024年的5000万欧元有所增长，而且在2025年期间，净收益达5100万欧元。该年度创收的 36% 提拨给教宗， 23% 用于职员， 14% 给供应商，其余的用在加强宗教事务局的资产上，以支持该机构的长期稳固性和可持续发展。此外，受托资产的管理创造了约 1.425 亿欧元的价值。在宗教事业局支持普世教会的社会及金融使命上贡献良多。可持续发展的努力也关系到提升人的能力。在2025年，该机构职员总共投入超过2700个小时在技术和专业培育上，其中的300个小时与合规、风险和审计有关。另外，还有一些宗教性质的陶成。随后，该机构推动一个面向300名客户的经济金融培育计划，旨在促进一种符合天主教伦理原则和宗教事业局社会责任的金融文化。在环境方面，通过节约能源的措施、可再生资源的使用以及限制原材料消耗的举措，宗教事业局继续减少自身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教会纪念耶稣会会祖圣伊纳爵·罗耀拉，他是教会的毕竟灵修主保。圣伊纳爵在神操中写说，生命的目的乃是对天主的渴望，是天主赋予我们生命意义，与贤主荣应成为耶稣会士一切行动的基石。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默想的主题是圣伊纳爵的福传精神。我们先聆听一篇读经，读经选自《伯多禄前书》第一章一至八节。耶稣基督的仆人和宗徒西满·伯多禄，致书给那些因我们的天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正义与我们分享同样宝贵信德的人，愿恩宠与平安因认识天主和我们的主耶稣丰富地赐予你们，因为我们认识了那借自己的光荣和德能照教我们的基督，基督天主性的大能就将各种关乎生命和前进的恩惠赏给了我们，并借着自己的光荣和德能将最大和宝贵的恩许赏给了我们，为使你们借着这些恩许在逃脱世界上所有败坏的贪欲之后，能成为有份于天主性体的人。正为了这个缘故，你们要全力奋勉，在你们的信仰上还要加毅力，在毅力上加知识，在知识上加节制，在节制上加忍耐，在忍耐上加前进，在前进上加兄弟的友爱，在兄弟的友爱上加爱德。实在，这些德行如果存在你们内且不断增添，你们绝不至于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成为不工作不结果实的人。

圣依纳爵·罗耀拉清楚地为我们指出他的灵修道路，就是在祈祷及一切行为中同天主亲密的契合，成为热爱天主的人，属于天主的人，并生活于天主。耶稣会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教修会，耶稣会以他坚定的信德、坚强的毅力，不畏流血牺牲，将基督福音带到全球五大洲，让基督福音传遍世界。依纳爵的灵修赋予耶稣会士们沉静而勇敢、善思有志、浩然正气，激励耶稣会士们要做圣教会风涛万里的渔夫，以息尚存，此志不移。依纳爵的灵修是耶稣会传教使命的动力。耶稣会士们懂得，只有具备深湛的灵修，才能在传教国家将基督福音传播开来。人们要在耶稣会传教士身上看到基督信仰的力量，看到圣善的基督。耶稣会士们努力效法圣依纳爵，他们懂得，为依纳爵而言，生命的目的乃是与天主亲密的结合，这个关系深深地渗入到他所做的每件事情中，赋予他生命意义，成了他一切行动的基石。圣依纳爵将这个关系放在首位，直到占有他、耗尽他。这个关系是依纳爵留给耶稣会的资产。为耶稣会士们而言，圣依纳爵是他们生活的典范，而与天主亲密的结合则是他们共同的理想。耶稣会士们为遇险主荣同一个目标所启发，借着与天主合作而获得达成目标的力量。耶稣会士们牢记，耶稣基督是他们的领导者和心灵支柱，在传播福音、荣主救灵的工作中，要与耶稣合一，在耶稣基督内生活行动，因而形成了耶稣会强大的传教力量。耶稣会士们是深具灵修之人，在工作生活中与耶稣同行，与基督合一，在基督内工作行动。这就是耶稣会士与耶稣的关系，对基督赤胆忠心，肝胆相照，在一切事物中找到天主，并与天主亲密的结合。每一位耶稣会士都不会忘记圣依纳爵在神操中的教导：我们所愿意、所选择的，只是那更能引领我们达到受造目的的事物，而此目的就是赞美、崇敬、侍奉我们的主天主。

圣依那爵深湛的灵修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耶稣会士们肩负起向世界传扬福音的使命。圣依那爵认为，耶稣会士能否完成传教使命，关键在于耶稣会士们是否将自己的生命在基督的生命内生根建造。圣依那爵期望每一位耶稣会士的生命都扎根于神操，好让天主在他们的生命中占首位，并成为他们生活与行动的指导原则。圣依那爵在神操中所指示的末观祈祷，是引领耶稣会士们走向末观生活，在圣神的推动下祈祷与行动。神操，操练圣德，操练灵修，操练生命。耶稣会士们效法圣依那爵的灵修，以神操作为根基，经验到这种末观祈祷与天主的亲密结合，就会成为他们生活的方式。而耶稣会士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与基督内达成的，并且他们的生活也都将呈现出与天主之间的这种关系，因此他们的行动就成了末观的，真正达到了与主亲密的结合，让基督深植在他们的心中。耶稣会士们也就有能力在走向传教国家仰慕基督的人前，将全知全善的造物主天主彰显出来，活出基督的生命，彰显基督，高举基督，荣耀基督。在圣依那爵灵修的影响下，耶稣会士们为天主的爱所充满，这爱成为他们一切行动的驱动力。当耶稣会士们走向世界遥远的国度，为基督树立十字架，其实基督的十字架已牢牢地先树立在自己的心里了。圣依那爵教导耶稣会士们，在踏上传教使命的路途前，应先为天主圣神所充满。无论经历成功与失败，顺利与挫折，与天主这种真挚的关系会一直支持着他，使他懂得天主才是真正成就自己一切作为的那位。圣依那爵让耶稣会士们懂得，耶稣会士若不扎根在天主内，其热情也会在传教生涯的艰辛与孤寂中消磨殆尽。若不全然依靠天主，成为天主手中顺服的工具，很可能屈服于虚荣和功成名就的渴望。因此，耶稣会士们要将自己的天赋才能与特质都交付给天主，任他差遣，发展出在一切事物中发现天主的开放心态，全心全力协助传教国家的人民获得基督的救恩。耶稣会士们的视野中只有一个目标，这就是天主和天主子民。耶稣会士们要以平静的心面对工作生活的一切挑战，而这颗平静的心来自对天主的信任。因此，耶稣会士们的生活和生命本身就成为了向天主的祈祷。其实就是祈祷，是用生命在祈祷。
以苏会的传教使命离不开祈祷与行动。让我们牢记圣依那爵的灵修教导，在信仰生活中深化自己的信仰，坚定地跟随基督。圣依那爵写说，认清自己是谁，耶稣需要我做什么，让天主的旨意成就于我，预显主荣。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31日星期五，教会纪念耶稣会会祖圣伊纳爵罗耀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西班牙语世界电视网采访时，劝勉移民不要失去希望。他强调，当人们超越差异且承认每一个人的富饶时，美便油然而生。此外，教宗还表达了访问美国的愿望，重申自己作为普世教会牧者的身份，服务于世界各地的人们。教宗指出，一切科技工具都应服务于真理与美善。梵蒂冈宗教事业局公布2025年可持续发展报告。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于7月29日傍晚出席了在冈达尔夫堡约尼受赞颂庄园举行的和平赞歌祈祷活动后，教宗接受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西班牙语世界电视网的简短采访。他表达了希望访问自己出生国家的愿望，还谈及关于移民的议题，勉励他们不要失去希望，却要生活得井然有序。来自世界不同地方、信仰不同的孩子们，因音乐和歌声而聚集在一起。在教宗的眼中，美邀请人们看得更远，并且发现，当我们放下某些差异，并承认生而为人，按天主的肖像受造的富饶时，才能油然而生或参与其中的美。教宗继续表示，我相信孩子们能教导我们许多事情，我们也必须重新发现人类内在及人人互为弟兄姊妹的价值宝藏，领悟到我们所有人都能真正的参与一个热爱和平、寻求和平、在差异存在的情况下依然彼此接纳的社会。如果我们为缔造和平而努力，就能克服许多造成冲突和仇恨的处境。随后谈话转向关于教宗梁十四世是首位美国籍教宗的重要性。对此，罗马的主教回答道，我更认为自己是恰好身为美国人的教宗，这并不是轻视自己的祖国。教宗表示，他对自己的祖国怀有深厚的爱，同时也重申自己作为普世教会牧者的使命，拥有向世界各地的人说话的声音和机会。被问及喜爱美国的哪些方面，教宗指出一些尤其欣赏的原则。教宗说，美国代表自由的意义、机会的意义，以及邀请一代又一代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成为美国一份子的意义。教宗透露，他的祖父母是移民到美国的，这是一段成长的历史，以及一种帮助我视自己为美国及其宝贵财富之一的经验。我向来支持这些多年来作为美国人一部分的原则，而且这将会继续下去。教宗向自己祖国的不同团体多次发表讯息。关于访问美国一事，教宗并不掩饰想亲自前往的愿望。教宗说，他们将在那儿看到我。恰好就在今天，我们正在考虑未来两年的行程安排，虽然目前还未确定，但我真的希望尽快去内地。最后，教宗念及移民，劝勉道，要怀有希望，当然
要想办法生活得井然有序。教宗承认，有一些人会因违法、犯罪和类似事件而受到伤害，但他强调，一个社会不能以这样的方式建立，因此，我们必须学习和平的生活，但同时也需要那始终对所有人有益的勇气和希望。第七届教会传播国际研讨会于7月27日至28日在智利圣地亚哥的天主教宗座大学举行。本届研讨会的主题为人工智能的挑战。此次会议汇聚了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传播工作者、牧灵工作者、学术界人士以及教会代表，旨在根据教宗梁十四世伟大的人类通谕的指导，分辨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文化和宗教的挑战。教宗的讯息为本届研讨会拉开帷幕，该讯息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在这则寄发给智利主教团主席雷波利多总主教的讯息中，教宗鼓励与会者面对科技发展带来的新可能性时，能够推动一种懂得守护人类尊严并使一切工具服务于真理与美善的传播方式。此外，教宗梁十四世还祈求圣神光照众人的醒思，并帮助大家以智慧和责任感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使教会的传播工作推动人与人之间的相遇以及福音的宣讲。会议伊始，智利圣地亚哥总主教乔玛丽书记省思了社交媒体的影响，他强调社交媒体是真正的人性化空间，因为它们反映了情感纽带和冲突，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也同样发生在内里，书记如此说道，并提出了传播的四个基本准则：真、善、美和实用性。书记认为，伟大的人类通谕不应仅从技术角度进行解读。如今，人们热衷于讨论人工智能，但这篇通谕主要谈论的是人类尊严与真理。乔玛丽书记表示，遵循上述原则进行传播，将有助于在极度个人主义的社会中加强团体生活。我们将

0: 7月27日当天，距离天主教宗座大学校长德拉列拉和雷波列多总主教已分别在研讨会上发表了讲话。雷波列多总主教指出，此次会议是教会同道协行与共同道路的具体表现，伟大的人类的发布为教会的睦邻关切赋予了新的深度。总主教强调说，人的不可侵犯的尊严必须成为科技发展与科学进步的原则、准则和目标。梵蒂冈宗教事业局发表2025年可持续发展报告，证实该机构致力于促进透明、负责任且完全符合教会社会训导的金融管理。这份文件勾勒出在过去一年内取得的成绩，以及在机构运作模型中加入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因子所实现的进展。报告特别指出，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金融以及为人、人性尊严和公共福祉服务的经济方面，宗教事业局作出贡献。延续前一份报告的路线，这一份报告也采用了欧盟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所启发的双重实质性评估，并参考全球报告倡议标准。如此方法也反映在宗教事业局的投资政策上，其基础是谨慎选择金融工具，目的是保护客户所托管的资产并使之增值。在选择投资时，遵守天主教信仰的原则，如果一家公司涉入一些公认危害人类生命、环境、社会或良好治理的活动，便排除对它的投资。在2025年期间，所有资产管理准则都完全符合天主教伦理原则，并得到正向总回报。就经济概况而言，在2025年，宗教事业局创收的价值相当于6760万欧元，相较于2024年的5000万欧元有所增长，而且在2025年期间，净收益达5100万欧元。该年度创收的 36% 提拨给教宗，23% 用于职员，14% 给供应商，其余的用在加强宗教事务局的资产上，以支持该机构的长期稳固性和可持续发展。此外，受托资产的管理创造了约 1.425 亿欧元的价值。在宗教事业局支持普世教会的社会及金融使命上贡献良多。可持续发展的努力也关系到提升人的能力。在2025年，该机构职员总共投入超过2700个小时在技术和专业培育上，其中的300个小时与合规、风险和审计有关。另外还有一些宗教性质的陶成。随后，该机构推动一个面向300名客户的经济金融培育计划，旨在促进一种符合天主教伦理原则和宗教事业局社会责任的金融文化。在环境方面，通过节约能源的措施、可再生资源的使用以及限制原材料消耗的举措，宗教事业局继续减少自身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现在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教会纪念耶稣会会祖圣伊纳爵·罗耀拉，他是教会的毕竟灵修主保。圣伊纳爵在神操中写说，生命的目的乃是对天主的渴望，是天主赋予我们生命意义，与贤主荣应成为耶稣会士一切行动的基石。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默想的主题是圣伊纳爵的福传精神。我们先聆听一篇读经，读经选自《伯多禄前书》第一章一至八节。耶稣基督的仆人和宗徒西满·伯多禄，致书给那些因我们的天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正义与我们分享同样宝贵信德的人，愿恩宠与平安因认识天主和我们的主耶稣丰富地赐予你们，因为我们认识了那借自己的光荣和德能照教我们的基督，基督天主性的大能就将各种关乎生命和前进的恩惠赏给了我们，并借着自己的光荣和德能将最大和宝贵的恩许赏给了我们，为使你们借着这些恩许，在逃脱世界上所有败坏的贪欲之后，能成为有份于天主性体的人。正为了这个缘故，你们要全力奋勉，在你们的信仰上还要加毅力，在毅力上加知识，在知识上加节制，在节制上加忍耐，在忍耐上加前进，在前进上加兄弟的友爱，在兄弟的友爱上加爱德。实在，这些德行如果存在你们内且不断增添，你们绝不至于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成为不工作不结果实的人。

圣依纳爵·罗耀拉清楚地为我们指出他的灵修道路，就是在祈祷及一切行为中同天主亲密的契合，成为热爱天主的人，属于天主的人，并生活于天主。耶稣会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教修会，耶稣会以他坚定的信德、坚强的毅力，不畏流血牺牲，将基督福音带到全球五大洲，让基督福音传遍世界。依纳爵的灵修赋予耶稣会士们沉静而勇敢、善思有志、浩然正气，激励耶稣会士们要做圣教会风涛万里的渔夫，一息尚存，此志不移。依纳爵的灵修是耶稣会传教使命的动力。耶稣会士们懂得，只有具备深湛的灵修，才能在传教国家将基督福音传播开来。人们要在耶稣会传教士身上看到基督信仰的力量，看到圣善的基督。耶稣会士们努力效法圣依纳爵，他们懂得，为依纳爵而言，生命的目的乃是与天主亲密的结合，这个关系深深地渗入到他所做的每件事情中，赋予他生命意义，成了他一切行动的基石。圣依纳爵将这个关系放在首位，直到占有他、耗尽他。这个关系是依纳爵留给耶稣会的资产。为耶稣会士们而言，圣依纳爵是他们生活的典范，而与天主亲密的结合则是他们共同的理想。耶稣会士们为遇险主荣同一个目标所启发，借着与天主合作而获得达成目标的力量。耶稣会士们牢记，耶稣基督是他们的领导者和心灵支柱，在传播福音、荣主救灵的工作中，要与耶稣合一，在耶稣基督内生活行动，因而形成了耶稣会强大的传教力量。耶稣会士们是深具灵修之人，在工作生活中与耶稣同行，与基督合一，在基督内工作行动。这就是耶稣会士与耶稣的关系，对基督赤胆忠心，肝胆相照，在一切事物中找到天主，并与天主亲密的结合。每一位耶稣会士都不会忘记圣依纳爵在神操中的教导：我们所愿意、所选择的，只是那更能引领我们达到受造目的的事物，而此目的就是赞美、崇敬、侍奉我们的主天主。

圣依那爵深湛的灵修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耶稣会士们肩负起向世界传扬福音的使命。圣依那爵认为，耶稣会士能否完成传教使命，关键在于耶稣会士们是否将自己的生命在基督的生命内生根建造。圣依那爵期望每一位耶稣会士的生命都扎根于神操，好让天主在他们的生命中占首位，并成为他们生活与行动的指导原则。圣依那爵在神操中所指示的末观祈祷，是引领耶稣会士们走向末观生活，在圣神的推动下祈祷与行动。神操，操练圣德，操练灵修，操练生命。耶稣会士们效法圣依那爵的灵修，以神操作为根基，经验到这种末观祈祷与天主的亲密结合，就会成为他们生活的方式。而耶稣会士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与基督内达成的，并且他们的生活也都将呈现出与天主之间的这种关系，因此他们的行动就成了末观的，真正达到了与主亲密的结合，让基督深植在他们的心中。耶稣会士们也就有能力在走向传教国家仰慕基督的人前，将全知全善的造物主天主彰显出来，活出基督的生命，彰显基督，高举基督，荣耀基督。在圣依那爵灵修的影响下，耶稣会士们为天主的爱所充满，这爱成为他们一切行动的驱动力。当耶稣会士们走向世界遥远的国度，为基督树立十字架，其实基督的十字架已牢牢地先树立在自己的心里了。圣依那爵教导耶稣会士们，在踏上传教使命的路途前，应先为天主圣神所充满。无论经历成功与失败，顺利与挫折，与天主这种真挚的关系会一直支持着他，使他懂得天主才是真正成就自己一切作为的那位。圣依那爵让耶稣会士们懂得，耶稣会士若不扎根在天主内，其热情也会在传教生涯的艰辛与孤寂中消磨殆尽。若不全然依靠天主，成为天主手中顺服的工具，很可能屈服于虚荣和功成名就的渴望。因此，耶稣会士们要将自己的天赋才能与特质都交付给天主，任他差遣，发展出在一切事物中发现天主的开放心态，全心全力协助传教国家的人民获得基督的救恩。耶稣会士们的视野中只有一个目标，这就是天主和天主子民。耶稣会士们要以平静的心面对工作生活的一切挑战，而这颗平静的心来自对天主的信任。因此，耶稣会士们的生活和生命本身就成为了向天主的祈祷。其实就是祈祷，是用生命在祈祷。
以苏会的传教使命离不开祈祷与行动。让我们牢记圣依那爵的灵修教导，在信仰生活中深化自己的信仰，坚定地跟随基督。圣依那爵写说，认清自己是谁，耶稣需要我做什么，让天主的旨意成就于我，预显主荣。

0: 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1日星期六，首瞻礼期，教会特别敬礼圣母无玷圣心。今天教会纪念的圣人是圣亚丰索主教圣师。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义。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距首尔世亲节仅剩一年，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部长法雷尔枢机祈愿，这是信德的真正经验。圣座常驻联合国纽约总部墨菲蒙西表示，城市规划不可将贫困弱小排除在外。法国和西班牙教会陪伴毁灭性大火下的灾民。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国际合作对朝圣者的服务、住宿、交通、安全、医疗协助和通信，距离首尔世界青年节仅剩一年的时刻，当地筹备委员会借助于378名志愿者的合作，在各方面都从筹备阶段进入全面落实项目的阶段。韩国首尔世青节将于2027年8月3日至8日举行，主题由方济各教宗所选，即你们放心，我已战胜了世界。这是继1995年马尼拉世青节后第二次在亚洲举办世界青年节，也是首次在基督信徒为少数群体的国家举办这场盛会。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部长法雷尔枢机向本新闻网强调，那些与牧者们一起前往首尔的青年愈加是活动筹备过程的核心。本届世界青年节国际聚会的主题曲、官方祈祷文以及五位主保圣人的见证是牧灵工作的工具，有助于青年在灵性层面为2027年的聚会做好准备。此外，枢机也表示，在40年的历程中，因着青年和地方教会的信德、热忱和积极参与，世界青年节逐渐变得富饶。为此，枢机再次邀请世界各地的主教和青年牧灵工作负责人与青年携手迈向2027年首尔聚会，运用筹备过程中这些工具帮助他们善度朝圣旅途，视之为信德、教会共荣以及个人与耶稣相遇的真正经验。首尔世界青年节官方主题曲将于8月3日发布在这项活动的 YouTube 频道上。与此同时，名为“生命呼吸”的全球种树倡议也将要启动，邀请青年在各自的国家种树，并在线上分享自己的参与。这个倡议受到教宗方济各《愿你受赞颂通谕》的启发，并延续2023年葡萄牙世界青年节的经验。此举旨在让未来的朝圣者参与到具体的生态行动中，减少他们因参加这场盛会而制造的碳足迹，以行动对未来负起责任。城市发展的评估不能只考虑到其建筑物或经济实力，还需要将每个人在社会上自我实现、为共同福祉做贡献的机会也列入考量。圣座常驻联合国纽约总部观察员代表团参赞墨菲蒙席7月28日在联合国大会有关新城市议程的2026年高级别会议上宣读一份声明，强调了这一点。在新城市议程通过十周年的机会上，梵蒂冈外交人员鼓励要把握这个重要周年纪念的机会，再次肯定城市的发展应当为人服务，因为每座城市终究是人的团体。墨菲指出，
如同教宗梁十四世在伟大的人类通义中所写的那样，公正的社会需要一个有所作为的国家，以及能克服效率逻辑的公民机构，将资源、创意和法规明确地用于扶持最弱势的群体。因此，如果城市无法支持那些生活贫困和无家可归的人，必将辜负新城市议程所勾勒的愿景。在关于城市发展的众多挑战中，当务之急是要让每个人都有一个家。没有家，无疑是对人性尊严的严重冒犯。墨菲蒙席如此表示，并指出，没有家意味着安全、稳定、隐私和归属感被剥夺，无家可归的状态有损于多项基本人权的行使，往往使个人和家庭陷入排斥和贫困的恶性循环。墨菲蒙席表示，无家可归的问题应当对国际社会良知提出质疑。一个家，一个住宅，不应该只被看作是一个商品或金融资产，更是社会为公共福祉效劳的基石。为此，圣座呼吁在可及且适当的住房上进行更多投资。城市规划应当解决无家可归问题的深层原因，例如贫困、失业、毒瘾、心理健康、家庭破裂、流离失所和冲突，让地方团体、公民社会、宗教组织和当事人都参与其中。此外，圣座也关怀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位于内陆和岛屿的发展中国家，他们面对资金缺口，管理快速城市化的能力有限，所以必须通过更多的国际合作、技术转移、能力提升、适度融资，为他们提供协助。这正是教宗梁十四世在伟大的人类通义中所强调的，唯有以人为中心时，发展才是人性化的。墨菲蒙奇最后总结道，这原则应当引领新城市议程在未来十年内的落实，借由团结互助、包容众人以及照顾最有需要的人，城市将会成为相遇、友爱和希望的地方。数以万计公顷的森林化为灰烬，数十万人流离失所，成千上万家庭失去了家园和所有，一切都毁于大火中。欧洲除了意大利，尤其是法国和西班牙，正遭受大火的肆虐。随着另一波热浪预计正在未来几周来袭，人们担心届时情况将会如何。在法国西南部，全国面积最大的吉伦特省发生了近50年来记录最严重的大火，超过22万人被疏散，240间住宅遭烧毁。西班牙的情况同样严峻，多地也发生了森林火灾。根据当局公布的数据，有 7.5 万人被迫撤离。失去一切的人，接着将必须面对心灵深处创伤的后果。法国主教团负责执事服务和团结互助的代表勒莱神父表示，如此重大的火灾事件，失去一切，眼睁睁地看着所有东西毁于一旦，看着大自然的消失，重新出现的是一片荒芜的景象。这一切提醒我们，我们是何等的脆弱，也提醒我们，我们是多么依赖大自然。这位神父引用方济各教宗《愿你受赞颂通谕》，指出人类
与大自然紧密相连。当大自然在我们眼前燃烧消失时，便会造成一种孤独感，几乎是遗弃感。正在这个时刻，团体将发挥重要的作用。阿维拉教区明爱会援助团体服务负责人兼教区紧急危难协调人加西亚表示，现在最重要的是倾听，因为人们需要倾诉，表达正在经历的不确定感。勒莱神父也同样强调倾听的重要性。他说，留意受灾者的一切感受是非常重要的。教会是一个以圣言为我们生活核心的地方，需要创造倾听与陪伴的空间。教会借着临在于所有这些地方、村庄、堂区，能真正的给予关怀。因此，法国和西班牙教会充分发挥其作用，积极回应各种苦难，提供食物、住所和心理帮助，并指出需要发挥倾听、团结与分享的价值。真正的挑战将在紧急情况结束后开始，此时要展开灾后重建，帮助那些失去家园和失去生计的人，同时还要应对经济的冲击。如此冲击将迫使许多居民离开自己的故乡。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上次讲授的主题是入门圣事中的圣喜圣事，今天的主题是坚证圣事。通过上次的讲授，我们了解到领受圣喜圣事的人得罪赦，获得基督的新生命，加入圣教会的大家庭。我们也了解到圣喜圣事与坚证圣事和圣体圣事共同组成基督徒入门圣事。现在让我们来看坚证圣事，也就是领受圣神如何使我们圆满地加入教会。在旧约时代，先知已预告圣神将降临于救世主身上，使他完成救世的工程。因此，当圣神降临在接受洗者若翰洗礼的耶稣身上，便成为一个标记，昭示耶稣就是墨西亚，是天主子。然而，在天主救赎世人的计划中，救世主不是唯一要充满圣神的。天主愿意所有领受救恩的天主子民都充满圣神。基督曾亲口应许，圣神将降临到信者身上。这一应许首先在复活节那天实现了，接着在五旬节那天更以惊人的方式实现了。宗徒们充满了圣神，开始宣扬天主的大能。伯多禄宣告圣神的降临是墨西亚时代的标记。凡信从宗徒的宣讲而领受洗礼的人，都将领受圣神。因此，从教会初期起，宗徒们便遵行基督的旨意，借由父守礼呼求天父派遣圣神，使新领洗者领受圣神，并使圣喜圣事的恩宠达于圆满。父守礼也因此被公认为坚证圣事的起源。为了更形象地表达圣神的降临，初期教会除了父守礼外，还为新离席者抚摸加了香料的圣油。父油彰显了基督徒依慈的深意，即受父者。在初期教会，圣喜圣事与坚证圣事通常是在同时举行的。后来随着受洗人数，尤其是婴儿的增加，教会团体的建立普及到偏远的乡村，以至于主教无法亲自主持每一场圣喜圣事礼仪庆典。西方和东方教会也逐渐发展出不同的礼仪传统。在西方拉丁礼教会，为了强调新教友与主教的联系，以及入门圣事的圆满，坚证圣事的施行通常保留给主教，所以这两件圣事就在不同的时间分开举行了。东方教会
则维持这两件盛事的一体性。因此是由复习的司铎施行监政盛事，但主礼的司铎只能使用主教祝圣的圣油来施行监政盛事，也就是以主教授予的权力施行监政盛事。监政盛事的标记是覆油，覆油为受覆者盖上属神的印记。监政盛事的礼仪包含以下五个核心部分。第一是祝圣圣油，由主教在复活节前圣周四的祝圣圣油弥撒中为整个教区祝圣监政圣油。第二是重宣圣喜誓愿，当圣喜与监政两件圣事分开举行时，监政圣事礼仪是以恭领监政者重宣圣喜誓愿及信经开始。这一安排清晰地显示出监政与圣喜圣事的一体性。如今成人受洗加入教会时，通常会立即领受监政，并参与感恩圣事，领受圣体。第三是副守礼，在罗马拉丁礼中，主教向全体领受监政者伸出双手，祈求圣神降临。自中途时代起，这一动作便象征着圣神降临到领监政者的身上。第四是覆油礼，这是监政圣事的核心。在西方拉丁礼教会，主教用手指蘸取圣化圣油，在领受监政者的额头上覆油，并画十字圣号，同时说：“请借此印记领受天恩圣神。”第五是平安礼，监政圣事礼典以平安礼结束。平安礼象征并表达出领受监政者与主教及全体信友在基督内融为一体。从监政圣事庆典的举行可得知，此圣事的功效即是天主圣神特别倾注在领受监政者身上。正如昔日五旬节那天倾注在中徒们身上一样，因此监政圣事增进并加深圣喜圣事的恩宠。首先，监政圣事加强我们与天父的关系，使我们能由衷地呼求他：“阿爸，父啊。”第二，监政圣事使我们与基督更密切地结合。第三，监政圣事在我们内加增圣神的恩赐。第四，监政圣事使我们与圣教会的联系更趋完美。第五，监政圣事赐给我们圣神的特别力量，使我们能以言以行维护信仰，并为基督做真实的见证人。恭领圣事的准备包括
一、建立共荣。领监证者需与基督和圣神建立深厚的关系，以便日后在生活中能更有力地承担起为基督作证的使命。二、教会意识。领监证者需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不仅属于普世教会，也属于所属的本堂，应积极参与教会的礼仪生活与各项使徒活动。三、心灵净化。在公领监证圣事前，领受者应先领受和好圣事，洗净罪污，好能以纯洁的心灵迎接圣神降临到自己的心中。四、持续祈祷。以不断的祈祷作为公领监证圣事前的心灵准备。五、选定代父母。选择信仰虔诚的教友做辅导，为强调圣喜与监证两件圣事的内在联系。教会鼓励信友邀请领洗时的代父或代母做领受监证圣事前的辅导者。一般而言，主教是监证圣事的政权施行人，这显示出教友与教会与教会的宗徒起源及与教会为基督做见证的使命更密切结合。成人入门礼则例外，本堂神父可获得主教授权，同时施行圣喜、监证、圣体三件入门圣事。此外，在特殊情况下，主教能授权本堂神父施行监证礼。而在东方希腊礼教会，本堂神父在复洗后会立即以主教祝圣的圣化圣油为新领洗者施行监证圣事。为使监证圣事发挥应有的神圣功效，我们需做好充分的准备。如今，无论我们是已经领受或是正在准备领受此圣事，监证圣事的精神与恩宠都应持续不断地呈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0: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道理。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